0: 人家有做过一个无机工厂，快点了，我弄个票了，乖乖。
1: 你的妈妈，她过年没财不买，听不到啥啦，啥把吃的做，她过年，过年她不发你啥啥啥。
0: 别说了，无限了。
2: 不打不打，赶紧你啥啥。
3: 啥哇？
2: 能不能到看到你光？
3: 那给你，
2: 我。你先来，我来，准备先到看到你光不？
3: 我来给你。
2: 那今天来什么的？好啦。
4: 我你不看，我你不看。
5: Ni wanasayale kila siku ya Jumamosi kuanzia saa 5:30 asubuhi mpaka saa 6.